0: 有一台奥迪嘛，
1: 啊，
0: 把一排婚车给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嘛，
1: 就是那不知道是不是他哈，反正他把这个后面一溜啊都带进去了，带进去之后发现前面是死胡同，想这掉头掉不了，只能这个9公里10公里的车大家一起往后倒，倒回去了，
0: 倒回去了，
1: 对，
0: 就走懵了，90，哎呦我天哪！
1: 那2年前呢，他这个一战成名，之后呢，这辆车就受到了这个网友的重点关注了啊，那。谭女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网上有很多针对她车牌号的梗，但她说自己知道绝大部分网友是在开玩笑，
0: 这心态好啊。
1: 说昨天有一个车友开了1个多小时啊，就跟着我的啊车啊拍照打卡，人也很有礼貌。她说我去过很多地方，他们都很热情。
0: 那谭女士就说了，她没有想到2年前的一件事件会给这个标签啊，会给他带着持续的影响。那这2年呢，他也是遇到过因为车牌被陌生人认出、被拍摄、被搭话，甚至围观的情况。他就说了，这个时候呢，会非常社恐，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1: 对，车牌引起关注之后啊，从2025年2月开始，他就不断的接到114的挪车电话。他说我的车一直在停车场正常停放，但就是有人给我发信息打电话让我挪车。然后他说呢，万不得已只能屏蔽挪车电话。说曾经他的车停在正常，就是公司的正常的停车场，都有人打电话挪车。那谭女士今年26啊，2年前发生这个就是这个让他走红那个事儿的时候，他刚大学毕业啊，在这个车牌号一战成名的时候。很多网友就私信他说你快来自驾呀，我想看看你的车技。
0: 是，如今呢他已经有2年驾龄了，谈起车技是否上涨，他说那必须的呀，都自己自驾西藏了，走完318了啊，自驾去过重庆。他笑着说啊，自驾基本上都是他开车，有的时候网友看着他的车呢，都会特意开上来跟他并排
1: 啊，
0: 看一眼是不是他在开。你看这一看就年轻人，心态就好，也不怕被网暴，他把自己的这个事件啊也给自己当成一个乐子来找了
1: 啊，就是个乐子嘛，
0: 挺好的，
1: 倒不至于说到被网暴，但是确实生活上是受到一些影响啊。
0: 我就说啊，能带错路、带错十几公里的这种人，他的心态一定是好的，就是他一看他就是这一类的人，不是这类的人，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
1: 这也怎么说呢？这个这正常人，你说堵车的时候看到旁边有条小路，也不太敢就直接从高速上就往那儿走，是吧？而且这个路瞅着还挺远，你也见不到头，
0: 就
1: 怎么敢？后边一排车看，哎呦，这是粤牌，哎呦，这是本地车，来跟着走，他熟，他知道小路，
0: 胆子大啊，有拼劲儿，有闯劲儿，做错就是也不是做错了，做完了之后敢于承担，敢于面对，然后后面呢，我觉得让人挪车这事儿就做的
1: 有点损啊，
0: 我们来说个这样的事儿啊，这个有个周明，
1: 武汉
0: 的啊，他是企业的程序员，因为自己的女朋友王林啊，常年是患病得去医院，可是手动挂号呢屡屡失败，心疼女朋友的他自己编写了一套抢号小程序，人手一秒最多点击6-7次，而小程序一秒却能点上千次，有了这套小程序的加持，他轻轻松松抢到吸血号源，
1: 此后两个人就免费帮熟人抢号，但随着求助者越来越多，两个人就开始收费代抢号了。
0: 哎呦，
1: 2024年7月啊，他和另外3名使用同类抢号软件的人同时抢号，高频恶意批量操作，直接他就是把这个武汉某医院的官方挂号系统给干瘫痪了。
0: 这也是挺厉害的
1: 啊。那同年8月呢，这个周明和女友就被抓了，警察是两个人靠非法抢号获利12,900块。随后呢，周明被判有期徒刑12个月，那女友呢，作为从犯。获刑10个月，缓刑1年。
0: 对，你要自己啊，真的这是为了自己啊，这也不行。
1: 不行，你说你女朋友为什么抢，老是这时间手动挂号，老是抢不到号呢？不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一些人吗？
0: 是啊，人家拼手速，你拼技术。
1: 那
0: 都不是一个赛道上的。哎呀，就说啊。这食物相克，有很多事情真的是给我们 困扰了很多年吧。
1: 这现在要告诉大家啊，那到了这个就是秋风起，蟹脚痒，到了吃蟹的好时节了。
0: 嗯，
1: 那有一个关于食物相克的一个谣言。
0: 嗯，
1: 螃蟹加柿子等于砒霜。
0: 听过。
1: 啊，这个就是骗人的啊。
0: 对。
1: 就是不过这个就是这个嗯还你还可能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说什么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必须要撕掉。
0: 这没听过。
1: 还有螃蟹和柿子一起吃会中毒，这个大家是吃
0: 是
1: 听过啊。
0: 那专家就辟谣嘛。说不存在食物相克。
1: 嗯，
0: 你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
1: 对，这些传闻风险根源在于柿子里的鞣酸。就如果说空腹一次性吃大量的柿子的话，这个鞣酸容易在胃里边形成硬块，是会引发肠胃不适的。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螃蟹的肚子啊腹部有一层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这个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0: 啊，因为蟹黄外面那一层黑膜呢，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这和毒没有关系
1: 啊。
0: 那在这里面也是给大家说一下，胶原蛋白也是没有用的蛋白
1: 啊，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它就是跟真正的蛋白比起来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可以不值一提
1: 啊。
0: 你最近没刷那个什么片口鱼博士吧？
1: 没有。
0: 嗯，
1: 我头一次听到你说这个
0: 胶原蛋白是废蛋白。
1: 但是不是说什么女生要多补充胶原蛋白
0: 没有用，什么还有什么肽什么胶原蛋白呀、那些没有用。
1: 就是都是噱头，
0: 因为它的这个什么分子细胞根本就没法去穿越你的那个皮肤什么的啊。这现在这好多东西都被辟谣了。儿童不需要用儿童牙膏没有用。
1: 都其实跟大人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用大人的，直接用大人的。
1: 对，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儿童牙膏
0: 啊对，然后这个还有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这些这个什么食物相克这些东西不存在这因为你抛开剂量去谈毒性，真的确实都是那你
1: 就他可能他说的这个相克，可能就是说这个食物里边的某个成分和另外那个食物里的某个成分，这俩是相克的。但是你要是就你得达到一定的剂量，可能巨大的剂量，这两个放到一起才能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0: 啊。是，还有什么多喝热水，其实喝凉水一样，就是不过你能不能受得了而已。没有什么那些，我觉得大家。就如果啊，就想把这个真东西养生这个科学真正学起来的话，不要参照以前的特别老的那种观念，就是说什么观念之前呢，咱们现在去查一下，
1: 那网上现在一些这个做科普的或者是养生类科普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博主也很多，
0: 对，
1: 像你刚刚说的那位，对吧？那想要了解这样的信息也不难，
0: 看权威期，他们也不是自己编的，他们也是看这个权威期刊呢，从这个权威期刊里面就调阅查阅出来的啊。
1: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这里边这个就是尤其养生这方面真是鱼龙混杂，像你刚刚讲的，因为你有一定的这个认知水平，你能分辨出来哎哪个博主他讲的是科学的。
0: 你看他配乐
1: 啊，怎么的，这
0: 有
1: 什么经验？
0: 有那种就是这个有视频号里面好多哈，都是假的。他那
1: 对，就跟平台也有关系。
0: 哎，抖音里面很多他都是真的，
1: 是吗？
0: 对，视频号里面他那种哎呀，装一个老专家，你没发现那个给老年人看的特别多吗？
1: 对，
0: 但是抖音里边他不多
1: 啊，因为
0: 里面多数都是年轻人的那种，就一眼看出来他就没法骗你的那种的他骗不了你的。
1: 你这说的挺玄乎，这。
0: 就你得多看才能判断出来
1: 哦，
0: 是吧？就确实是这样。
1: 好。
0: 你我给你推这个人，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能学到。他也改变了我的很多的认知，原来是那样的
1: 哦，
0: 很有意思啊，也推荐给大家。
1: 抖音上的是吗？
0: 偏口鱼博士。
1: 好，一会儿查一下
0: 他说话有点气人，大家脾气不好。
1: 就少看是吧？
0: 少看，他会骂你啊。
1: 嗯
0: 嗯。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5: 心。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经。

听见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羽至宾客，祝陀至宗庙，王孙谷至军旅，夫如是，息其丧。”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
0: 公叔文子的家臣传和文子一同做了国家的大臣，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他真可用文这个谥号。孔子谈到卫灵公的昏乱无道，季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国家不败亡呢？”孔子说：“有仲叔羽管理接待宾客的事，祝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谷管理军事，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孔子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他要实行起来就难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

0: 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15，东经119°32.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那10号是明天星期六补班的一天啊，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11号多云到晴，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

0: 大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连日来，闽超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高强度备战训练，全力备战10月11号晚上客场对阵南平队的比赛，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本赛季的收官之战。那在昨晚呢，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正在进行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围绕着整体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等战术环节反复打磨细节，并且不停地叫停训练，向队员强调跑位的时机和传球的时机以及防守的站位。整场的训练节奏紧凑，拼抢激烈，全队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那么根据了解呢，本赛季呢两队已经是两度交手了，平潭队保持全胜，此番客场作战呢，球队上下也是延续良好希望状态，力争在收官之战能够回报广大的球迷。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呢，记者从平潭高铁中心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站迎来探亲旅游客流的双重叠加，全站的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项数据刷新了历年的同期记录。根据统计呢，假期期间平潭的累计发送旅客量呢是 12.47 万人次，到达旅客呢是 11.57 万人次。

其中呢，单日最高到达旅客是 2.44 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历史最高，反映出了平潭铁路辐射吸纳能力的持续增强。那么在高客流的背后呢，是全方位精细化的运输服务保障。业务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假期期间呢，平潭高铁中心站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各项举措，优化进出站还有安检候车乘降等关键环节的流程，强化现场秩序引导和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站内的客流有序流转，运输安全平稳。

0: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好的，今天的音乐背包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留什么给你，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孙楠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中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遗憾和思考。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中的美好与无奈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0: 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让生命等候是由童安格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生命和前途的迷茫，以及对挫折的态度，是一首介于励志和消极之间的作品。童安格以其宽厚而磁性的嗓音演绎这首歌，赋予了其雍容华贵的气质。

城里的月光由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演唱。这首歌啊，通过抒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呢，不仅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下人们情感的写照。许美静的声音被誉为最适合夜间静听的声音，她的演唱动人心弦，让人感受到天上的月光就是最温暖的被窝。此外，这首歌还被广泛地用于吉他弹唱和钢琴伴奏等音乐学习当中。

0: 吗？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

0: 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八集。
2: 草蛇所犯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中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想他们会考虑的。
3: 还有啥考虑的？
2: 这不是你我研究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3: 不懂。
4: 甄依然叹了口气。
2: 慢慢你就会懂了。不早了，去睡吧。有件事儿我可以告诉你。被草蛇杀了那些人的亲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他们要保草蛇。
4: 听到甄依然的话，长发紧绷着的脸绽开了。他相信甄依然，更相信甄依然说出的话。
2: 长发，其实并不是只有你才讲义气。那些亲属为什么会替草蛇求情？就是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和二娃子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是中华民族的义气。
4: 长发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没听懂，又似乎全懂了。
3: 甄书记，为你这些话，我老常以后跟定你了。
2: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3: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就全有了。
4: 长发的话虽然憨直，但是在他的心中，甄依然已经是让他佩服的人了。能让长发打心里佩服，可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长发的话此时也一字一句深深地烙在甄依然的心里，除了震惊还有别的，那就是感动。村里的草地上，长发用粗大的手紧攥着一个精致的小荷包，幸福地长出了一口气。他望着眼前的村庄，望着远处的山峦和沃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庄重。突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急忙揣起荷包，像模像样地看着眼前的风景。
5: 长发。
4: 陆家平从身后走了过来。长发转过身来，摸了摸鼻子。
5: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
3: 我想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打算去哪儿啊？
5: 当然是先回家了。
3: 那你家在哪儿啊？
5: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3: 听口音，你像是东北人。
4: 话说出来以后，连长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对陆家平的不友好他竟然一点儿也不介意。
5: 关你什么事儿？
4: 陆家平的语气仍然很不友好，而长发却兴致勃勃。
3: 东北是个好地方，酒好，味儿烈，我去过。
5: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4: 陆家平说完起身就要走，长发拦住了他。
3: 哎，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完。
5: 你不要再说了，你既然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3: 啥叫负责？
5: 一心一意地待他，对他好，好一辈子。
3: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干嘛文绉绉的？
5: 你答应了？
4: 长发故意做出了为难的样子。
3: 那我长发睡的女人多了，我要是都娶回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拉得完呢？
5: 流氓。
3: 哎，他们都这么说我。
5: 无耻。
4: 长发挠了挠头皮，
3: 这句话没听过，啥意思？
5: 就是不要脸。
3: 我以前不要脸，以后要脸行不行？
5: 晚了。
3: 不晚，抗战还没胜利呢。
5: 晚了。
4: 陆家平说完拔腿就走，长发抓着头发禁不住自言自语，
3: 我没说错呀，抗战就是还没胜利呢。
4: 陆家平突然站住脚，转回身来正色道，
5: 你老实说，你到底睡过多少女人？
4: 长发歪着头，故意装出了在计算的样子。
3: 哎呀，这个记不起来了。
5: 今天晚上我和你睡。
4: 陆家平硬邦邦地蹦出一句话，回身就走。长发愣住了，在他身后急忙喊，
3: 你站住。
5: 怎么了？你怕了？
3: 我老常怕。我谁呀？我会怕了？我那是我
4: 看着长发不知所措的样子，陆家平感到长发不像他自己和别人口中说的那样，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眼中的长发才是真实的长发。傍晚，陆家平和慧文在野战医院门前肩并肩地走着。
5: 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是传说中的那种人。
6: 谁？
4: 慧文奇怪地看着陆家平，不知他在说什么。
5: 还能有谁？
6: 长发，你找过他？
5: 是他找我的。
6: 他都说了些什么？
4: 陆家平此时一脸的茫然。
5: 他傻乎乎的，能说什么？
6: 那你怎么能肯定？
5: 直觉，我只是凭一种直觉。
6: 你是说他不是一个喜欢睡女人的人？那他还是长发吗？
5: 至少今天我在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了另外一个长发。
6: 你好像说得很神秘。
5: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6: 可他喝梅子，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呀。
5: 再大胆的猜一句，梅子很可能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他参加八路军以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
4: 慧文望着陆家平，
6: 荒唐，你是太喜欢他了才会这么想。
5: 也许吧，从13岁上我爸就在给我物色人家，我不干，跑出来上学了。本想着自己的爱情应该自己找，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结果。
6: 唉，我还不一样吗？离开家庭，离开北平来找他，结果呢？哼，还不是差点被他当成了汉奸来审。
4: 陆家平不服气地看了慧文一眼。
5: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是好事多磨。
6: 好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医院正缺人手，他们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4: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护士走了过来。
7: 慧文医生，院长请您去一趟。
6: 好的。
4: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以后，慧文快步走进司令部，他正想喊报告，一个警卫员急忙把食指竖在嘴边，示意他不要说话。
6: 首长在开会。
8: 不是，在打歼灭战。
4: 慧文竖起耳朵听着，果然听到里边戴远征的声音。
9: 我都想压人一头。
10: 这是天生的，我有什么办法？
9: 哼，还是说正事吧。老总刚才说什么呀？
10: 老总说，鬼子这次大扫荡，我们的许多根据地都遭到破坏，今年的粮食啊成了问题，让我们 自己解决。
4: 戴远

0: 跟听罢叹了口气，
1: 哎呀，部队的日子不好过，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啊。
2: 报告。
3: 进来。
0: 慧文推门走了进来。
2: 我还以为两位首长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原来在比赛抓跳蚤啊，害得我等了半天。
0: 戴远征畅快地笑了。
1: 大医生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我们这儿可没病人呢。
2: 医院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请首长。
3: 这事儿该去找大秀才，他是正管的，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2: 我不找他，就找你们。
3: 找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又不是生产药品的。
2: 司令员政委，医院没了药就等于枪没了子弹呀，就成了空架子摆设了。我们已经派人和敌占区的同志联系好了，药品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
0: 戴远征望着慧文笑了笑。
1: 慧文同志，老孟啊说的没错，这事儿你找我们也没用，还是去找你的大秀才，他呀是地方官，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
0: 慧文有些为难地望着他们。
2: 你们啥意思吗？
0: 两人急忙绷起脸摇了摇头。
3: 没有，这啥意思也没有，公事公办，你必须找他。
0: 甄依然的办公处，陈发海提着一壶水走进院子，正准备进屋，被坐在台阶上写写画画的长发给拦住了。
4: 哎，别进去。为啥？
0: 长发瞟了陈发海一眼，信口胡诌。
4: 首长在开会。不会吧，我刚才明明看见慧文大姐。哎，
0: 长发将手指朝嘴边一放。
4: 你少说一句会长虫牙呀。
0: 陈发海摸了摸脑袋，他被眼前的这个有点神经的男人彻底给搞晕了。此时在房间里，甄依然闭着双眼靠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
2: 你倒是说话呀。
4: 你让我说什么？
2: 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有。
4: 说话要能说出钱来，我每天做报告。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4: 慧文同志，您能不能先把嘴闭上？
2: 凭什么让我闭上？我是在谈工作。
4: 那好，你接着谈吧。
0: 甄依然说完转身就向外走。
2: 喂，你去哪儿啊？
0: 甄依然根本就不理睬慧文，起身出了门，一边走一边还大声地叫着。
4: 长发，长发。
0: 守在门口的长发急忙站起来。
4: 甄书记，又想什么呢？
0: 长发看着紧绷着脸的甄依然，禁不住笑了。
5: 领导发了愁，我们当警卫员的当然要排忧解难了。
4: 胡说，我发什么愁了？
0: 甄依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长发看着甄依然，故意凑近了些。
5: 哎，甄书记，有困难找长发呀，您别客气。今天的月亮不错，要不咱们出去转转？
0: 甄依然望着长发，眉头一皱。
4: 哎，我说，你又想搞什么鬼？
0: 长发根本不理会甄依然，朝里面喊了一声：“
5: 陈发海，备马，甄书记要出去转转。”
0: 陈发海听了长发的话，赶紧跑了出来。
6: 甄书记，我们去哪儿？
0: 甄依然待在一旁没说话，倒是长发抢先说话了：“
5: 当然是出去看月亮了，月亮长圆了，就像小娘们的屁股，又白又光。”看眼多活十年呢。
4: 胡闹。
0: 长发越说越离谱，甄依然猛回身狠狠地瞪了长发一眼，长发立刻闭了嘴。 山路很黑，只有幽暗的月光为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荒凉的山路上，几匹马在夜路上奔走着，长发的马走在最前面。
6: 甄书记，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已经走出30里了，再往前走就有危险了。
0: 陈发海终于忍不住问道。长发抖了抖马缰绳，不以为然地说：
7: 怕危险你回去，没人拉你来。
0: 陈发海急了：
6: 老常，你搞什么鬼啊？前面就快到王庄了，那里啊可是地主武装盘踞的地方。
7: 现在是国共合作嘛，他们敢咬了你？
6: 那帮龟孙子表面上谈合作，肚子里啊全是坏水，经常啊对我们打冷枪。前几天咱们人从他们外围子经过，还被他们打伤了呢。
7: 打冷枪好啊，我还怕他们不打呢。
0: 陈发海更急了：
6: 老常，你有没有为首长考虑啊？
0: 甄依然似乎猜出了长发的心事，不觉悄然一笑：
4: 算了，我们就听他一回，既然出来看月亮就看个痛快。
6: 甄书记，这
0: 几个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龙家围子的外围，从外面看过去，依稀可见地主武装的土围子。长发从草丛里探出头来：
8: 甄书记，这个王八窝里住的是王庄有名的土财主母猪龙，这小子表面上喊抗日，暗地里净做些欺负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有句话说，母猪龙的钱花也花不完，母猪龙的粮食吃10年，咱们部队没饭吃没钱花，他躲在王八窝里欺诈老百姓享清福，这笔账咱得算算了。
9: 你是说把他的窝端了？这不合适啊，现在是国共合作，不管怎么说他挂的还是国民党的招牌。
7: 咱们是八路，当然不能干违反政策的事儿。
9: 那你来干什么？找他借钱？
7: 干嘛要借？想办法让他们出点血不就行了吗？
9: 哼，还说不违反政策，他会那么心甘情愿地出血吗？
0: 长发诡秘地笑了笑：
7: 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你们慢慢看月亮吧，我先进去讨杯酒喝。
0: 甄依然急忙叫住他：
9: 哎，干嘛你一个人去？要去一起去吗？
0: 长发回过头来认真地说：
7: 哎，这可不行啊，你是首长，咱不能干赔本的买卖，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
0: 甄依然急了，他低声地吓唬他：
9: 不行。怎么，你敢不服从命令？
0: 长发无奈地一咧嘴：
7: 哎呀，我真后悔带你出来啊。好吧好吧好吧，你们靠后边走啊，陈方海保护好首长，他要是少一根头发，你就是汉奸。
0: 陈发海也不解地望着长发：
6: 长发，你到底搞什么鬼啊？
0: 长发忍不住笑了笑：
7: 嘿嘿，劫富济贫呢，你懂不懂？我13岁就开始干这行了。
0: 长发一边说着一边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
10: 站住！
0: 土围子里的人发现了长发，禁不住大声喊道：
10: 什么人？
0: 长发理也不理，继续地往里走：
10: 再不站住开枪了。
0: 里面的人说着真的拉动了枪栓。陈发海立刻制止了陈依然：
6: 陈书记，不能再走了，危险。
0: 此时站在前面的长发对着土围子喊了起来：
7: 嚷什么？我是母猪龙的哥哥王七蛋。
10: 我不管你什么蛋，你们呢，给我赶紧滚蛋。
0: 里面的人大声地骂起来。长发岔开双腿站在了门前：
7: 有种的

0: 枪试试。
1: 长发话音没落，土围子里突然开枪了，子弹的流光顺着他们的身边擦过，长发一下子把甄依然按倒在地。
0: 哎呦，龟孙子，瞎你们的狗眼！
1: 长发对甄依然悄声地笑了。
2: 嘿嘿，甄书记，行了，明天咱们可以来结账了。
1: 甄依然被长发的小聪明也给逗笑了。
2: 你小子哪来那么多鬼主意？
1: 甄依然不得不佩服这个让日本鬼子都闻风丧胆的狼毒花了。第二天天刚亮，长发就和甄依然来到这里准备收复失地。他们站在院子里等着这里的主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5: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6: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4: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9: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九集，
16: 有种的

0: 你们开枪试试。
1: 长发话音没落，土围子里突然开枪了，子弹。
2: 这批药品是我负责联系的，我怎么能不去呢？再说现在的奸商太多，禁用假药糊弄人，不亲自看看怎么能放心呢？
1: 甄依然想了想，
3: 好，这件事儿我来安。
2: 不好。
1: 甄依然话没说完，慧文突然叫了起来。
2: 哎，你看长发那是要去哪儿啊？他不是要去找草蛇吧？
1: 甄依然抬眼望去，只见远处长发正拼命地狂奔着。慧文的话还没说完，长发已经奔到了河边，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2: 这个长发简直是疯了，水这么冷他会冻病的。
1: 泡了泡凉水，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长发觉得舒坦多了。他揉了揉鼻子，继续灰溜溜地龟缩在墙角边。院子里横竖挂着滴着水的衣服，这衣服是长发刚刚脱下来的。在院子的正中央，地委副书记甄依然正在给武工队布置工作。
3: 张队长，你对赵庄一带的地形很熟悉，就由你带武工队在赵庄的四周寻找，既不能惊动了鬼子，还要设法把人找到。记住，如果找到草蛇，要好言劝他回来，要注意政策，不能打骂，更不能开枪，除非他投靠了鬼子，当了汉奸。
4: 他不会。
1: 蹲在墙角的长发突然说话了。甄依然看了长发一眼。
3: 陈法海
4: 到。
3: 你带几个人和慧文一起去找那个山洞，据说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只有草蛇和已经死了的泥鳅知道它的确切位置。慧文虽然也进去过，可是他对那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而且又是在晚上，所以困难会大一些。
4: 甄书记放心吧。
3: 要注意安全。
4: 是。
3: 小马
5: 到。
3: 你立刻到区位找老刘，让区小队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以防不测。
5: 是。
1: 长发故意咳嗽了一声，希望能引起甄依然的注意，可甄依然却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继续环视着众人。
3: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分头准备吧。
1: 众人出去了，甄依然也起身向外走去。
6: 甄书记，甄书记。
1: 长发在后面小声地叫他，可甄依然就像根本没听见似的转身出了门。长发急了，起身就向外追，追到门口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穿，又急急忙忙草草地套上了还没干的衣裤，磕磕绊绊地就追了出来。匆匆忙忙追出来的长发冲到甄依然的前面，两手一掌成大字形挡住了甄依然的去路。甄依然看着长发，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3: 长发，你有事儿？
1: 长发不说话，大脸盘黑的赛过灶坑里的灰。
3: 到底出了啥事儿？你是不是感冒了？
4: 甄书记，你不公平！
1: 长发的眼睛里竟然浸着盈盈的泪花。甄依然一点也不惊奇，依然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
3: 你哭了，这倒是个大新闻呐！是谁欺负你了？说出来，咱们去找他评理去。
4: 你装糊涂！
3: 装糊涂？我装什么糊涂啊？
1: 长发憋了半天，终于喊了出来：
4: 他们都有事儿，为什么不给我长发任务？我笨吗？不中用吗？我绣花枕头啊！
3: 你看，你看，你看。
1: 甄依然故意满含歉意地拍拍脑门：
3: 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别人没任务可以，你老常怎么能没任务呢？眼下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长发的眼睛立刻开始放光来。
1: 长发，鬼子的大扫荡被我们粉碎之后，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所以地委决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保证部队的供给。
2: 陈书记，你就直接说我任务。
0: 长发庄严地挺起了胸。
1: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你和房东王大娘学习纺线技术。
2: 纺？
0: 长发惊讶的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2: 纺线？你让我学纺线？我……
1: 这是个很艰巨也很光荣的任务，你不仅自己要学会，还得包教大伙，到时候你可就是我们的老师了。
2: 我不干。
1: 我给你的书背了吗？
2: 背了。
1: 第一条，
2: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陈依然笑了笑，
1: 哼，这不就对了
2: 啊。
0: 陈依然说完转身扬长而去。长发像一根木桩一样被钉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声地喊起来：
3: 毛主席在哪儿啊？我要喊冤，我要告状。
0: 喊过之后的长发径直来到了分区政委戴远征的房间。
4: 长发？
0: 戴远征看见他惊愕地站了起来。长发很不服气地看着戴远征：
2: 我找毛主席没找着，就只好找你了。
1: 来来来来来，坐坐，你坐呀。
0: 戴远征热情地迎上来：
1: 喝水吧。哦，对了，我忘了你是很少喝水的，我这也没有你喜好的东西，来坐。
2: 不用了。
0: 长发直挺挺地站在门口。
1: 哎呀，什么大事啊，这么急？
2: 我要求回部队。
1: 哦，为什么？要求调动总得有个理由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太醉，天真的声音。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忙习以为常。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

0: 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0: 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胡彦斌和毛阿敏共同演唱的《红豆》。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十号，明天星期六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2: 11号是多云，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12号下周一的时候呢，多云为主的天气，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无需辗转换乘，不用拖行李奔波，预约专车上门接送，直达就医目的地。最近呢，市民林女士通过小程序预约了平潭定制的客运专线，顺利前往福州就医，便捷的出行服务呢，也是让她连连点赞。
2: 林女士的便利来

0: 来自闽运平潭公司的定制客运专线，该公司生产运营科负责人陈学健介绍，专线串联福州多家的重点医院，精准满足群众就医、通勤、乘机等多元出行需求。那他也说到，平潭市民及福州金山区域居民均可享受门到门的接送服务，长乐机场的专线更是全部换上纯电动车辆，同步配套惠民票价政策，绿色出行省钱更省心。
1: 那近年来呢，平潭也是聚焦城乡交通的提质升级，多点发力完善了交通配套，通过投运新能源定制客运、布局冷夜超充网络、优化高铁站的枢纽治理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深化交旅融合发展，致密全域综合交通路网，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出行质感，为平潭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
0: 目前平潭已建成全域覆盖、城乡一体、适配文旅需求的公交网络，全区累计开通45条公交线路，涵盖城区、城乡、城际、定制及旅游专线等类型，城乡公交互通互联的格局基本建成。全区228辆的运营公交均为纯电动车辆，以绿色运行践行低碳出行理念。
1: 那在平潭高铁中心站麒麟智城超级充电桩呢，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是有序驶入，平稳赋能现场呢也是井然有序。那根据了解呢，平潭县已经投运的12座新能源充电站覆盖了高铁中心站、重点景区等区域，全方位的保障了新能源车辆的出行需求。
0: 平潭麒麟智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行产业部负责人郑雄表示，辖区各超充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引导车辆规范停放、有序充电，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企业全天候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快速处置突发故障，夯实绿色出行配套基础。
1: 随着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名气持续的攀升呢，赴平潭的旅客是逐年增多。作为核心的交通枢纽，平潭高铁中心站的节假日车流人流量也是比较密集，通行压力较大。为了破解拥堵难题，实验区交建局在去年实施了空间重构的改造工程，划分出了出租车、网约车分区的候客车区，停车位呢从45个扩展至了300个，推行的是南进北出的单向通行模式，有效了提升站点的车流疏导效率。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当中啊，连日来呢，闽超乒坛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的是高强度的备战训练，全力备战10月11号晚对战南平队的比赛，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本赛季的收官之战。
2: 昨天晚上，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正在进行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围绕整体阵型移动、高位逼抢等战术环节反复的打磨细节，并不时叫停训练，向队员强调传跑时机和防守站位，整场训练节奏紧凑，拼抢激烈，全队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1: 那么根据了解呢，两队本赛季已经是两度交手了，但是平潭队呢是保持全胜的。此番客场作战，球队上下希望延续良好状态，力争是争取取胜收官，回报广大球迷。
2: 昨日记者从平潭高铁中心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站迎来探亲旅游客流的双重叠加，全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项数据刷新历年同期记录。
1: 那么根据统计呢，在假期期间，平潭站累计发送旅客12.47万人次，到达旅客11.57万人次，其中呢单日最高到达旅客12.44万人次。

0: 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的客流历史新高，反映出了平潭高铁站的铁路辐射吸纳能力持续增强。
1: 面对激增的出行客流，平潭站科学优化运力配置，精准增补热门方向的车次。那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假期期间车站针对性的增开厦门、九江等省内外重点方向动车组，同时加密平潭至福州往返短途班次，进一步畅通兰蓉城际通勤出流的通道，有效缓解旅客购票乘车压力。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

0: 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7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三年延宕，首批两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报道称，目前到货的两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要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0,000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

0: 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八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洋的痛点？
1: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洋还用了个笔名，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洋现在包括民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0: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洋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洋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腔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

0: 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1: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洋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0: 而沈柏洋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1: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洋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0: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0: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 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

0: 凝聚地方上的。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3: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 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11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4: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0: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 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

0: 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7: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 费者的一个作用。
6: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

0: 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5: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2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9: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3: 放在啥子高了？
2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4: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就是还可以，
25: 而且还有一个
24: 在很厉害的消毒。
2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被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1: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8: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想你的365天是已故歌手 Coco 李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表达了对某人的深深思念，歌词描绘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从春风夏雨到秋叶和冬雪，每一季都勾起对对方的思念之情，整首歌充满了对对方的想念和爱意，希望能够一直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留什么给你，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孙楠1993年发行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中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遗憾和思考。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中的美好与无奈呀。

0: 案。
1: 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让生命等候是由童安格演唱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生命和前途的迷茫，以及对挫折的态度，是一首介于励志和消极之间的作品。童安格以其宽厚而磁性的嗓音演绎这首歌，赋予了其雍容华贵的气质。

城里的月光由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演唱。这首歌啊，通过抒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呢，不仅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下人们情感的写照。许美静的声音被誉为最适合夜间静听的声音，她的演唱动人心弦，让人

感受到天上的月光，就是最温暖的被窝。此外，这首歌还被广泛地用于吉他弹唱和钢琴伴奏等音乐学习当中，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各地中小学、高校棒垒球队来平潭参赛集训，已成为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友的重要阵地。以棒垒球运动为抓手，平潭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体育交流合作。近年来，平潭已成功举办麒麟杯海峡两岸。

0: 青少年棒球冠军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赛、闽台青少年棒球邀请赛等两岸棒垒球品牌赛事，累计吸引千余名台胞运动员和百余名台湾裁判员、教练员来平潭参赛。本届麒麟杯的举办进一步为两岸青少年搭建了以球会友、互学互鉴的平台。
1: 棒垒球运动是平潭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一项体育项目，我们希望通过麒麟杯这样子的平潭自主品牌赛事，让更多两岸青少年在赛场上切磋技艺，在场下收获友谊。平潭将继续打造两岸高水平棒球赛事平台，推动两岸队伍常态化交流，让棒球成为连接两岸青少年心灵的桥梁。
0: 赛事期间，两岸青少年还将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共同热爱的棒球运动中加深了解，建立友谊。
2: 今天青少年棒球赛事在一号二号场地同步展开，多支队伍激烈角逐，赛场上小球员们你来我往，以赛促练，赛场边小队员认真观摩技战术配合，把比赛现场变为生动的第二课堂，在交流学习中取长补短，共同提升。
0: 在一号场地进行的首场较量中，平潭奥前镇中心小学与实验小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最终奥前小学凭借加时赛的出色发挥，以6-4的比分力克实验小学，迎来开门红。
3: 这一场球我们打到后面的加时赛，我是觉得现在我们的水平是差不多的，目前两个新梯队的水平差不多的，都有来有往，对，然后他们的棒子就是打击的能力确实也比我们好一些，那我们在打比赛的当下，在看比赛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里面去学习到人家的长处。
0: 与此同时，在二号场地，金门队与第二实验小学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赛场边，一群小观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蓝星棒球队的队员们。孩子们利用比赛间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球员的技战术配合，把赛场变成了生动的第二课堂。
4: 早上我们刚结束比赛，现在在场上看他们打，学到了很多，比如他们打击时的节奏和技巧，还有跑垒的时机，都值得我们回去好好练习和学习。
0: 连日来，闽超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展开高强度备战训练，全力备战10月11号晚客场对阵南平队的比赛，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本赛季的收官之战。八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队员们正在进行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围绕整体阵型移动、高位逼抢等战术环节反复打磨细节，并不时叫停训练，向队员强调传跑时机与防守站位。整场训练节奏紧凑，抢拼激烈，全队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5: 这是本赛季我们平潭队最后一个客场，假期这几天大家状态调整的还可以，我们还是演练了固有的战术，争取把球队战术贯彻落实到位。对球队来说，每场都是全新挑战和成长机会，这个赛季最后一场，希望以良好表现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0: 本赛季平潭队与南平队已有两次交手，平潭队均取得胜利。此次客场收官赛，球队上下希望延续良好状态，用一场扎实的表现回报远赴客场助威的平潭球迷。
2: 记者从实验区经济发展局了解到，今年国庆期间，实验区近2000个消费者参与了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超60%，有奖发票活动有序开展。此次开展的有奖发票活动涵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个行业的经营主体消费，消费者单张票面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以上，通过指定平台核验后均可参与活动。记者走访实验区多个经营主体消费市场，发现不少商户都有消费者参与有奖发票活动。
6: 在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跟商家的一个国补的政策的情况下，又叠加了一个有奖发票的一个政策，让客户更好的享受到政府给的优惠力度，让他会更好的促进了消费。
2: 据统计，今年国庆期间，实验区共有1976个消费者参与有奖发票活动， 共上传发票5516张，总额137点。

0: 56万，其中1208户中奖，共2428张发票，累计发放中奖红包6.23万元。此次有奖发票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平台的有奖发票活动参与入口参与活动。活动期间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3张有效发票，整体活动期间每人最多可上传180张有效发票，每张发票在活动中仅可参与一次。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在大中村开展2026年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杀秧与收获现场示范活动，通过实景演示、实操培训的方式，助力平潭甘薯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2: 活动现场，平潭富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了标准化农机作业演示，集中展示新型杀秧机和收获机的田间实操流程，并细致讲解新机具操作要点、使用规范和实操技巧，让种植户直观感受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低损耗的优势。
3: 工作效率是什么？都有很明显的提高。比如说在机械收获的话，正常都会产生仓储率，仓储率应该在1%到2%这样子，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2: 甘薯是平潭的特色农产品，目前全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5万亩左右。为满足规模化种植需求，近年来十堰区持续完善甘薯种植采收机械化体系，实现整地、施肥、移栽、杀秧、收获全程机械化覆盖，解决传统人工作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4: 整个这套机具的话，从源头角度来讲，就已经能极大程度的提高我们整个作业的效率啊，能满足我们整个生产需求。
0: 近日，十堰区开展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主题宣传活动，向婴幼儿家庭普及托育服务政策和科学照护知识。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介绍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内容，帮助家长了解普惠托育机构和日常照护规范，并开展主题讲座。
6: 因为孩子语言的发展关键期是在0到6岁，可能有一些家长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办法能够跟孩子互动的比较及时，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回的这个托育的服务宣传月，鼓励家长们能够关注到0到6岁孩子语言的发展。
5: 近年来，平潭持续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分批认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并公布机构地址、收费等信息，方便群众查询和选择。宣传月期间，平潭还结合本地实际，持续开展托育服务宣传，进一步营造关心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良好氛围。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强行业监管和从业人员培训，推动托育服务更规范、更便捷、更可及，让家长放心托、安心托。
1: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由十堰区党群部、区台工部、区侨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蓝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国情研修班正式开班，多名来自蓝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参与培训，了解国家发展战略与平潭近年来在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重大建设成就。
1: 十堰区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发布通知，因蓝雨渡一号客渡船故障维修，苏澳至雨头东京航线于2026年10月9号起停运，具体复航时间另行通知。停运期间需进出雨头岛的旅客可选择从长乐松下码头往返雨头后荡码头的航班出行。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以清新的演唱诉说着蓝眼泪的今生，以如画的景致带给人们对平潭的无限想象。一起来听这首《蓝眼泪》。

在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68海里景区，一首期许唱出了平潭驻岛原创音乐人对这座海岛的感悟。

这首由两岸艺术家联合演绎的歌曲《故乡的云》，唱出了海峡两岸盼团圆的心情，让人们在沉浸式的欣赏中久久无法平静。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
2: 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继续为您朗读文章《三十六角湖说奇》，作者何少川。三十六角湖是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在内陆，却在海岛。我以为那湖应该在岛上的高山之巅，像死寂的火山口一样被巍峨的峻岭托起，前往游览将会是个艰险崎岖的行程。但是大出我的所料，这一天岛上的主人家带我去看这湖，车出平潭县城，一路坦途，不到5公里就看到那宽阔平静的水面。这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三十六角湖。据说这湖周长将近17公里，湖岸曲折，弯岔众多，状似三十六角，因而得其名。名字毫不修饰，朴实的有些土气，但也有趣。五里海远不远？站在北面的渡口上，我问道。你看，东边那片防风林，过去就是海。主人家回答道。隔着一片防风林，那边是咸涩的海，这边是清甜的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境。广袤的湖面一泓碧水，盈盈漾漾，充满柔情和滋润，沁人心脾。湖中和湖滨的那些景巧夺天工，似一

品的构架，把湖里湖外打点得如诗如画。湖中那座大小龟山像两头千年的古猿头尾相衔，浮游在微波荧漾的水面上，栩栩如生。巨石参差的龙羽像头角峥嵘的龙首，仰天窥探，十分逼真。还有钓鱼台、笔架潭、鲤鱼礁，个个美不胜收。当我们驾舟登上龙羽高处，眺望湖滨四周重叠的峰峦，苍鹰石、雄鸡石、蘑菇石、石笋石，奇岩遍布，百态千姿，趣味横生。最让我惊异的是那块四方形的风洞石，其三角凌空，一角支地，冥冥中似有一股看不见的伟力扶助，世上罕见。同行的人说，它比电视剧《西游记》中的那块风洞石更为神奇，一点不假。正当主人家向我们介绍周围景色的时候，我无意中俯视足下错落相依的岩石，有新的发现。有不少巨大的岩石方正规矩，在风磨水洗中表面光滑粼粼，像一枚枚印章，倒置矗立。一扭的侧面附着各种藤蔓蕨藻，有的稀疏，有的密集，有的呈翠绿色，有的是黑褐色，有的咖啡色，图案绚丽多彩，就像一幅幅精致的浮雕画，谁看了都会赞叹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美。只可惜我没有带上照相机，没能一一地把它们拍下来。平潭又称蓝，海水蒸发，时不时有蓝气缭绕，可以想象得出晨雾暮霭在这湖上一定更浓重，随着海风吹拂更具有飘忽不定的梦幻意境。每逢初升的朝阳，西斜的红日，迷迷惘惘，云云燕燕，又给它增添了几多妖娆的姿色。难怪清人于庭轩要对湖吟咏：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三十六湖烟水阔，不知领得几多愁。古人说此湖不知领得几多愁，你们知道吗？我触景一失，不由地问。主人家回答，据考证，这里原来是一个海湾，东边的峡口处经过累月的鲨鱼弥合，使这个海角与大海完全隔开，变成了湖。海水流不进湖，靠着200多万平方米的湖叉面积，逐渐把原有的海水淡化，最终形成淡水湖。经过几多岁月，海变成了湖，几度风雨，咸水湖变成淡水湖。似乎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淡水湖的存在一定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保障，三十六角湖成为平潭的命脉历史并不长，这只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平潭县政府从这里开始修筑起沟渠，引湖水灌溉田地，在这里建起机房，让居民喝上自来水。奇特的三十六角湖既需要进一步开发，造福岛上人民，也需要用心保护。看那湖滨烂彩破损的岩石，留下了历史哭泣的面庞，高踞山丘的新筑墓穴向游人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傲气。谁又能想到湖将会向后人怎样的诉说呢？

0: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里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2: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5: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羽至宾客，祝陀至宗庙，王孙谷至军旅，夫如是，息其丧。”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
0: 公叔文子的家臣传和文子一同做了国家的大臣，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他真可用文这个谥号。孔子谈到卫灵公的昏乱无道。

季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国家不败亡呢？孔子说，有仲叔禹管理接待宾客的事，祝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谷管理军事，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孔子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他要实行起来就难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
1: 啊，我躺躺，不吃饭了，回头弄一点点心吃就是了。
2: 说着一翻身向里又睡了。老妈子看他这样子也许是真有病，就不敢再说了。这一晚上吴爱芳也没有吕佩芳之约，到了次日下午才到金家去。佩芳因为自己的大肚子已经出了怀，却不大肯出门，只是在自己院子里待着。吴爱芳来了，她就抱怨着，
3: 幸而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急事儿，若是有急事的话，等着你来，什么事也早解决过去了。昨天打了一下午的电话，说是你没有在家，等你回来自己不接电话也不来，我倒吓了一跳，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
1: 你不知道，昨天下午跑了一下午的腿，忙得汗流浃背，回去刚要休息，你的电话就来了，你叫我怎么办？
3: 这事你也太热心了，又不是一方面的事儿，何必要你一个人大卖其地呢？
1: 你说什么啊？我倒不懂。
3: 我说会务啊，你以为我是说什么呢？
1: 说会务就说会务吧，你为什么说的那样隐隐约约的？
2: 佩芳原是不疑心，听他的话却是好生奇怪，除了会务还有什么呢？难道他们的事倒进行的那样快？那真奇怪了。
3: 不要去谈那些不相

0: 三的人，我们还归入正题吧。你看我昨天到处打电话找你，那是什么事儿？
1: 那我怎么猜得着啊？想必总有要紧的事儿。
2: 佩芳低了头，看了一看自己的大肚子。
0: 你看，这问题快要解决了，总得先行预备一切才好。我有几件事托你去转告母亲。
1: 我说是什么事儿要来找我？原来是这些事儿啊，我可不管。
0: 当然是你可以管的，我才要管你。不能要你管的，我也不会说出口啊。我所要你说的很简单，就是要你对母亲说，让她来一趟。我们二少奶奶家里已经来了好几次人了。
1: 不是我说，你们金府上遇事喜欢铺张，这种家家有的事儿，你们也要弄得马仰人翻。
0: 你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吗？
2: 说到这里，低了声音。
0: 我告诉你一个奇怪的消息，据我那雇的日本产婆说，我们家的新娘子已经有喜了。
1: 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之处啊。
0: 不惊奇吗？她说新娘已经怀孕有四个月以上了，这是不是新闻？
1: 怎么，有这种话？她不能无缘无故把这种话来告诉你啊。你们是怎样谈起来的？不至于吧。
0: 我原也不曾想到有这种事，可是我们这里的精灵鬼三少奶奶，不知道他怎么样探到了一点虚实。
1: 他怎样又知道一点虚实呢？
2: 佩芳笑。
0: 这有什么看不出来？有孕的人吃饭喝茶，以致走路睡觉，处处都会露出马脚的。
1: 这位新少奶奶就是国有这种事，她也未必让日本产婆去诊查呀。
0: 你也真会反驳，还不失给她当冰箱的资格呢。告诉你吧，是大家坐在我这里谈心，日本产婆和她拉着手谈话，看了看她的情形，又按着她的脉，就诊断出来了。
1: 这日本产婆子也会拉生意，老早就瞄准了，免得人家来抢了去。
0: 哪里是日本婆子的生意，这都是三少奶奶暗中教她这样做的呢。
1: 那为什么？这是人家的短处，能遮掩一日就给人家遮掩一日，又不干三少奶奶什么事儿，老早的给人家说破了不嫌。
0: 唉，不过是闹着玩罢了。我也对他说了，未必靠得住。就算是真的，我们老七那也是个小精灵虫，他自然很明白。殷之再三的对三少奶奶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第三个人。
1: 哦，对了，这位新少奶奶是姓冷罢了，说是姓白，我想你们三少奶奶就不会这样给人开玩笑的。
0: 不说了，说得让人听见更是不好呢。
2: 吴矮芳又和佩芳谈了一会儿，她倒想起青丘来了，便到青丘这边院子里来。这时候恰好是青丘在家里闲着无事，将一本英文小说拿出来翻弄。吴矮芳先在院子里站着，
3: 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十九集。
2: 佩芳原坐在椅子上，站起来欢迎他的，无可隐藏，向后一退。
0: 你既然知道我闷得慌，为什么不来陪我谈话呢？
10: 我这不是来陪着你了吗？还有别的人来陪你谈话没有？
2: 说时现出亲热的样子，握了握他的手，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佩芳说，
0: 今天我妹妹还来谈了许久呢。

0: 他来了怎么也不到我那儿去坐坐？我倒听张妈说，他还到新少奶奶屋子里去坐了呢。怎么着，我们的交情还够不上新来的人吗？
1: 那还是为了他当过冰箱的那一段事实了。
0: 你和令妹说了些什么了？燕西的老婆可对令妹诉苦，以为我们说她是乡下人呢。
1: 真有这话吗？我就以为她家里比较贫寒一点，绝技不敢和她提一声娘家的事儿，十个指头也不能一般起，亲戚那里能够一律站在水平线上，贫富贵贱相等。不料她还是说出了这种话来，怪不怪？
0: 是啊，我也是这样说呀，就是有这种话何必告诉令妹。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自己家里事巴巴地告诉外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幸而令妹是至亲内戚，而且和你是手足，我们的真情究竟是怎么样，她一定是知道的，不然简直与我们的人格都有妨碍了。
1: 据你这样说，她还说了我好些个坏话吗？谁告诉你的？你怎样知道？
0: 我并没有听到些什么，还是张妈。

0: 要谈我做什么？我这人啊，就是吃亏心里搁不住事儿，心里有什么，嘴上立马就得说出来。人家说我爽快是在这一点，我得罪了许多人也在这一点。像青丘妹见了人是十二分的客气，被转来又是一个样子，那我可没有做过。
1: 你这话我倒觉得有点所感相同，我觉得他总存这种心事，以为我们笑他穷，同时他又觉得他有学问，连父亲都很赏识，我们都不如他。面子上尽管和我们谦逊，心里怕有点像我们是个绣花枕头嘞。
0: 对了对了，正是如此，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
1: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和他过不去，不过觉得他总有点女学者的派头。在家里天天见面，时时见面的人，谁不知道谁，那又何必呢？
0: 这个女学者的面孔，恐怕她维持不了多少时候，有一天总会让大家给她揭穿这个纸老虎的。哼，怪不得老七结婚以前和她那样的好，她也是费了一番深功夫的了。我们夫妻感情不大好，其原因大概如此。
1: 你疯了吗？越来越胡说了。
0: 你以为我瞎说吗？这全是事实。你若是不信，把现在对待人的办法改良改良，我相信你的环境就要变一个样子了。
1: 我的环境怎么会改一个样子？又怎么要改良待人的办法？我真不懂。
0: 你若是真不懂那也就算了，你若是假不懂我可就要骂了。
1: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但是你所说的适得其反嘞。你想，他们男子本来就是很欺骗妇女，你再绵羊也似的听他的话，跟他在面前转，我相信他真要把人踏作脚底的泥了。我以为男子都是贱骨头，你愿迁就他，他越骄横得不得了，若得给他一个强硬对待，决裂到底也不过是撒手，和我们不合作的男子撒了手要什么劲？
0: 了不得了不得，这样强硬的手段，男子恋着女子他为了什么？
1: 你说他恋着什么呢？我想只有青丘妹这样肯下身份，老七是求人而得人，就良好凑一好了。
2: 两人说得高兴，声浪只管放大，却忘了一切。这又是夜里，各处嘈杂的声浪多半停止了，他们说话的声音更容易传到户外去。恰好这个时候，青丘想起白天矮方来了，想去回看他，便来问佩芳他是什么时候准在家里。当他正走到院子门的黄竹篱笆边，就听到玉芬说了那句话，除非青丘妹那样肯下身份，不免一怔，脚步也停住了。再向下听去，他们谈来谈去，总是自己对于燕西的婚姻用手腕巴结得来的，不由得一阵耳鸣，心跳，眼睛发花。待了一会儿，便低了头转身回去。刚出那院子门，张妈却拿了一样东西由外面进来，顶头碰上。张妈问：
3: 哟，七少奶，你在大少奶那儿来吗？
4: 我还没去，因为走到这里我丢了一根腿带，我要回去找一找，也不知道是不是丢在路上了。
2: 说着低了头四处张望，就寻找着一路走开去了。张妈站在门边看了一看，见他一路找得很匆忙，并不曾仔细寻找，倒很纳闷。听到配方屋子里有玉芬的声音，便走了进去。到了次日上午无事，逛到燕西的书房里来，见屋子门是关着的，便用手敲了几下，燕西在里面。
5: 请进来吧。
2: 玉芬一推门进来，燕西嚷着跳起来：
5: 哟，稀客稀客，我这里大概有两个月没有来了。
4: 闷得很，我又懒得出去，要和你借两本电影杂志看看。
2: 说着随着身子就坐在那张沙发上。
5: 简直糟糕透了，总有两个月了，外面寄来的杂志我都没有开过封，要什么你自己找去吧。
4: 一年到头你都是这样忙，究竟忙些什么？大概

0: 你又是开始跳舞了吧？昨儿晚上我就听说你在跳舞呢。
1: 昨天晚上可没跳舞，闹了几个钟头的酒，三哥和 Miss 白都在场。
2: 玉芬听说，沉吟了一会儿，正色道：
0: 秀珠究竟是假聪明，若是别人，宁可这一生再不结交异性朋友，也不和你来往了。你从前和他那样好，一天大爷不高兴了就把人家扔得远远的，而今想必是又觉得人家有点好处了，又重新和人家好。女子就是那样不值钱，只管由男子去搓挪。他和我是表亲，你和我是叔嫂，一说我该为着你点儿，可是站在女子一方面说，对你的行为简直不该加以原谅。
2: 燕西站在玉芬对面，只管微笑，却不用一句话来驳他。
0: 你这也就无此以对了，我把这话告诉青秋妹，让她来评一评这段礼。
1: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她一质问起来，虽然也没有什么关系，究竟多一层麻烦。
0: 我看你在人前总是跟她抬杠，好像了不得，原来暗地里你也怕她怕得厉害呢。
1: 无论哪个女子也免不了有醋劲的，这可不能单说她，就是别一个女子，她若知道她丈夫在外面另有很好的女朋友，她有个不麻烦的吗？
2: 玉芬一时想找一句什么话说，却是想不起来，默然了许久，还是燕西笑。
1: 她究竟还算不错，她说秀珠人很活泼，劝我还是和她做朋友，不要为了结婚把多年的感情丧失，况且我们也算是亲戚呢。
0: 你不要瞎说了，女子们总会知道女子的心事儿的，却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好。
1: 却又来，既是女子不能那样好，又何怪乎我不让你去对她说呢？
2: 玉芬微笑着坐了许久没说话，然后点点头。
0: 青秋妹究竟也是一个聪明的人，她当了人面虽然不说什么，暗地里也有他的算法呢。
2: 于是把张妈两番说的话加重了许多语气告诉燕西，告诉完了笑道：
0: 我不过是闲谈，你就别把这事儿放心上，也不要去质问他。
1: 是这样吧？不至于吧？我就常说他还是志气太重，这种的手段恐怕他还玩不来，就是因为他缺少成人的气派呢。
0: 我本就是闲谈，并不是要你来相信的。
2: 说毕起身便走了。燕西心里好生疑惑，
1: 玉芬不至于凭空撒这样一个谎，就是撒这样一个谎用意何在？今天他虽说是来拿杂志的，却又没有将杂志拿去，难道到这里来是特意要把这些话告诉我吗？
2: 越想越到不解这一疑惑，当时要特意去问青秋，又怕他也疑心，更是不妥，因此只放在心里。这天晚上，燕西还是和一些男女朋友在一处闹，回来时吃得酒气熏人。青秋本来是醒了，因他回来披了睡衣起床，斟了一杯茶喝，燕西却是口渴，走上前一手接了杯子过来，咕嘟一口喝了。青秋见他脸上通红，伸手摸了一摸，皱眉道：
0: 喝得这样子做什么？这也有碍卫生啊，不要喝茶了，酒后是越喝越渴的。厨子面下的玻璃缸里有一些水果，我拿给你吃两个吧。
2: 说着拿出水果来，就将小刀削了一个梨递给燕西。燕西一歪身倒沙发上，牵着青秋的手：
1: 你可记得去年夏天我要和你分一个梨吃，你都不肯，而今我们真不至于。
2: 说着将咬过了半边梨伸了过来，一面又将青秋向怀里拉：
0: 你瞧，喝得这样昏天黑地，回来就捣乱。
1: 这就算捣乱吗？
2: 越说越将青秋向怀里拉，青秋啐了一声，摆脱了他的手，睡衣也不脱，爬上床就钻进被窝里去。燕西也追了过来，青秋摇

0: 着手。
1: 我怕那酒味儿，你躲开一点。
0: 说着向被里一缩，将被蒙了头。
2: 怎么着，你怕酒味吗？我浑身都让酒气熏了，索性熏你一下子，我也要睡觉了。
0: 说着便自己来解衣扣。青丘一掀被头坐了起来，正色说，
1: 你别胡闹，我有几句话和你说。
0: 燕西见他这样，便侧身坐在床沿上，听他说什么。
1: 你这一阵子每晚总是喝得这样昏天黑地回来，你闹些什么？你这样子闹，第一是有碍卫生，伤了身体；第二费时失业。
0: 燕西一手掩住了他的嘴，笑道，
2: 哼，你不必说了，我全明白。说到费时失业，更不成问题。我的时间向来就不值钱的，出去玩固然是白耗了时间，就是坐在家里也生不出什么力。失业一层，那怎么谈得上？我的什么职业？若是真有了职业，有个事儿，也许我就不玩了。
0: 青丘听了他的话，握着他的手默然了许久，却叹了一口。
3: 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4: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

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5: 亲持典礼也是B4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

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毕四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绘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贱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贱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惊，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贱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贱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一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绘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
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地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雪般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

0: 畅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迹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

0: 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

0: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

0: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7: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6: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

0: 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

0: 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产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2: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晋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更续红色血脉，福建以长征精神引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推动老区振兴发展；
0: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长汀；
1: 全国首单森林四库生态气象综合保险及生态修复带落地签约；
0: 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昨晚揭晓，福建多部作品获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八闽大地的血脉之中。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这片热土始终在传承红色根脉的进程中不断寻找精神力量和发展前行的共鸣。连日来，福建各地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推出展览、研学、演出、宣讲等系列活动，掀起红色旅游热潮。广大市民游客寻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永春县公安局民警洪伟强：
3: 红军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深深激励了我们新时代政法干警。今后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守护一方平安。
0: 游客上官志平：
4: 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0: 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红军的故乡，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90年前，红九军团从龙岩长汀中富村誓师出发，闽西子弟踏上漫漫长征路。如今龙岩老区人民更续长征精神，用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位于新罗区的月山能源企业依托智能电驱加 AI 技术，把传统的燃油矿卡改造为高性能电动矿卡，走出一条绿色矿山的创新之路。月山能源董事长邓立峰：
5: 矿卡已经批量在福建的几个典型矿山上使用，通过数据证明我们月山低碳矿卡的出行力、动力、续航能力各项指标是符合标准。
0: 烽火岁月里，红军在明溪滴水岩设立战地医院，救死扶伤，守护革命火种。如今当地汲取长征中百折不挠、矢志求索的精神力量，落脚在产业创新的赛道上。明溪以党建引领串联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激活生物医药产业，从红豆杉种植起步，构建全产业链，形成抗肿瘤、麻醉、抗病毒产品格局。链主企业南方制药带动上下游协同创新。明溪县经济开发局
1: 针对缴存人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开通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线上办建议，中心已完成数字化服务升级，目前已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理功能。
0: 本月起，莆田市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证的商品房项目，可依托莆田市新房购置一键式综合服务平台，统一办理时限仅为2个工作日。
1: 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文艺创新创作成果展演日前在泉州。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 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8: 那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8: 太慢了。
10: No。
8: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3: 停不下来。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磨到足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中。

0: 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4: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5: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6: 我的宝贝真乖，
7: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8: 小鬼。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蔡小朗、林舒爱、王亚欣、陈尚敏和方天意。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小鬼当家之新鲜事》。我是小主播，平潭流水小学三年三班的蔡小朗。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书香复校园，阅读启童心。9月24日上午，金灿灿的阳光洒满校园，学校的报告厅热闹得像过节一样。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的我最喜爱的童书阅读推广活动终于来到了流水小学。3到5年级的小伙伴全都来了，我的心像揣了只小兔子，咚咚咚跳个不停。活动由我的语文老师庄老师主持，他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很快，陈秀琴老师带来的阅读讲座《如何让阅读力成为终身成长力》就开始了。忽然，大屏幕刷的一下变成了蓝蓝的深海，深蓝色的海水波光粼粼，一头大大的鲸鱼慢悠悠地在海里游来游去，屏幕上方呈现一鲸落万物生，深海世界的生命史诗。哇，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圆圆的，一下子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接着，陈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神奇的鲸落故事。原来，鲸鱼的生命结束，沉入海底之后，居然还能给黑漆漆、冷冰冰的深海送去满满的生机。它的身体会变成好多海底小动物的美食和家，养活了一大群海洋小生命。这也太酷太震撼了吧。我赶紧把背挺得直直的，小手放好，眼睛死死地盯住。